0: 的爸爸妈妈，哎呦了妹，
1: 俺家都当娘们呀，我那个小王八，来给他顶老王八，啊，给你讲给整个的来，给小王八咋干？给小王八咋干？哎，老婆打这个脸，老婆打这个脸，这个脸，哎，光膀子膀子，老婆没有啊？啊，咱们今天俺们就弄八个脸，
0: 多巴膀子大把了，大领啊，大领给给啊，不在话大领啊，比领不单单高，俺个大领，啊，就啊就啊就啊就。
1: Manusia, dosia, wang baca ka, wang angkang laki-laki, hingga bulia panas.